0: 频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转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高温度34度。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最低温度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京时间九点整。
1: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灯的光束有远有近，心的距离有远有近。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拉近心的距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朴。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朴。朴写法是足字旁，右边与朴素的朴繁体相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朴，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

也许有朋友说，也读谱吧，我的同学就叫王谱呢。它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谱，而是阳平谱。有两个含有谱字的成语，一为返璞归真，也叫归真返璞，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璞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谱，就违背原意了。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

向万千。 FM 八八点一，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十点整。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0: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9号台风8位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

0: 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9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0: 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为建成科技强国贡献合肥力量，
2: 生态警长守护绿色发展，
3: 合肥打造全球算力产业新标杆又添助力，
2: 安徽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3: 我市电网刷新年度负荷新高，供电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安全平稳，
2: 合肥五职中东校教育集团北辰分校项目动工。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

0: 产业创新深度融合。7月8号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合肥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开拓奋进，砥砺前行，创新创造，为建成科技强国贡献合肥力量。来听记者楚刚的报道。
1: 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由科大讯飞深度参与的鹏程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工程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一项目是全国产自主可控智算赛道的重大基础创新，标志着我国国产智能算力系统研制取得重大突破。作为项目完成单位之一，科大讯飞重点开展基于国产算力的大规模并行训练方法研究，推动国产智能算力系统从技术攻关走向规模应用，展现出在大规模算力平台构建、国产算力适配与应用、人工智能工程化体系建设等方面的技术突破能力。创新成果的涌现源于合肥在深耕基础科研方面的不懈坚持，在合肥未来大科学城，一座承载人类终极能源梦想的逐日工程正在拔地而起，它就是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从建筑的特殊性到科研与建造的深度融合，再到毫秒级的极限精度和多项世界纪录， BEST 正在书写一部中外建筑与科技融合的传奇。作为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EASD 的升级迭代项目， BEST 被列为合肥大科学城三大核心科学装置之一。目前 BEST 的项目主体建筑处于装饰装修、幕墙与机电工程施工阶段，预计8月30号进行验收。
0: 除了 BEST 的装置，合肥先进光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园区也位于规划总面积 19.2 平方公里的未来大科学城。目前园区主体建筑的现站大厅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都已完成，整个项目将于2028年建成验收。作为亚洲低能量区最先进的第四代光源，项目建成后，它不仅外观像一只大眼睛，更是一只能看清物质微观结构的慧眼，是科学家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据了解，目前合肥已建、在建和预研大科学装置总数达13个，位居全国前列，形成了建成一批、建设一批、预研一批的梯次发展格局。围绕大科学装置，合肥建设了一批交叉研究平台和检验检测平台，推进前沿技术沿途下蛋，催生中科离子、中科太赫兹等创新型企业近50家。这些国之重器不仅是原始创新的策源地，更成为产业创新的硬核引擎。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如今的合肥在量子科技、聚变能源、深空探测三大前沿领域已形成全国领先的科创高地。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及大科学装置集群，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产业转化的完整生态。
1: 记者周宗茂报道，7月9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陈明、苏翔出席，市政协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何庆瑞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坚持以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政协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发挥政协优势作用，聚焦乡村产业发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重要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和协商议政，为合肥建设现代化大农业献计出力。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

0: 组织委员围绕风险监测预警、应急救援准备等建言献策，助力健全城市防灾减灾体系。
1: 记者张伟报道。我市包河区辖区内共有126座公园游园，数量居全省各县区之首。为了守护好这些合肥文旅的重要名片，包河区近日在各个公园推行生态警长责任制，以公园家为载体，探索建立生态警务工作机制，把治安管理、生态保护和民生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包公派出所生态警长聂冰冰每次巡查的第一站就是包公祠内的三棵古树，看长势、查消防、对接养护人已经成为他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聂冰冰告诉记者，这三棵古树是包公园的绿色心脏，作为生态警长，自己的目标就是这颗心脏跳得稳，血脉流得畅，同时也让群众在这里安全放心地享受美景。记者了解到，每位生态警长定点联系多个公园，定期开展巡查，发现隐患即查即改。生态警长责任制实施以来，社员矛盾纠纷发现更早，介入更快，化解更及时。洛港公园、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等公园绿地日常人流量较大，是广大市民休闲健身的重要场所。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统筹安排巡逻路线和时段，提高见警率和管事率，同时组建生态义警队伍，开展生态保护、志愿服务等工作，形成警民联动、常态长效的公园区域治理格局。生态义警既是治安信息员，也是文明劝导员，有效弥补了警力不足的短板，壮大了公园群防群治力量。今年以来，洛港公园区域治安秩序平稳，涉旅纠纷调处效率明显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持续向好。洛港公园工作人员表示，有了公安部门的多重守护，公园更加安全有序，不仅人气越来越旺，生态也越来越好。
0: 本台消息，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正式落地合肥高新区，补齐我市 AI 算力产业链中底层芯片设计与架构创新的关键一环，进一步完善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据了解，本次落地合肥的项目将作为新动力未来的运营、融资及上市主体。成立于2017年的新动力是一家专注于国产化 GPGPU 芯片设计与开发的科技企业，他们自主研发的可重构并行处理器架构成功实现了高能效与高灵活性深度融合，相关技术成果已被全球顶级学术峰会 RSCA 收录，并拥有数十项国际专利，展现出强大的底层创新实力。目前新动力已推出三款全场景加速卡，全面覆盖云端服务器、边缘终端及工作站等应用场景，并成功服务多家头部企业。据了解，早在新动力从零到一的技术突破阶段，合肥产投资本就敏锐洞察到这支清华系芯片团队的技术稀缺性，并予以关注。不久前，合肥产投资本通过合肥产业投促高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完成对新动力的投资，资金主要用于 RPP-R8 系列加速卡的产能扩张、下一代芯片研发及核心应用领域的深化布局。新动力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依托合肥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科大等顶尖高校的人才底座以及务实高效的科创环境，加速 RPP 系列产品规模化落地与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突破通用算力边界，助力合肥打造全球算力产业的新标杆。
1: 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合肥本地企业也有亮眼表现。记者昨天了解到，合肥金河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成功登陆香港联交所主板，正式实现在中国内地 A 股市场上市和香港 H 股市场上市。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金河集成是我省首家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显示驱动芯片代工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布局显示 MCU 车载芯片等多条产品线，多条产线持续投产，产品海内外需求旺盛。早在2023年，金河集成便成功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创下安徽历史最大 IPO 记录。三年后，金河集成又叩响了港交所大门，完成 A 加 H 双资本平台布局。这次 A 加 H 上市，金河集成将依托香港

0: 国际金融优势，链接全球资本与产业链资源，加速先进工艺研发和海外市场拓展，持续完善国产芯片供应链。据了解，作为合肥芯屏产业发源地，当前合肥新展高新区已集聚上下游企业近300家，构建起国内链条最完整、技术路线全覆盖的世界级芯屏产业集群。这次经合集成完成 A 加 H 双资本平台布局，也成为新展高新区企业拥抱境内外资本市场双向拓展全球赛道的里程碑事件。
1: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2: 继续播报新闻。据安徽省气象部门预报，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今晚在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后北上。受其影响，7月11号到14号，全省累计降水量150到200毫米，其中大别山区和皖南山区部分地区250到350毫米，单点可能超过500毫米。7月14号前，全省阵风8到10级，水面和高海拔山区阵风11到12级。根据安徽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0号16点对全省16个市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响应通知要求，全省各市和省有关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效运行1311应急指挥体系，密切监测台风动向和雨情、水情、汛情发展变化，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事情果断采取关停撤等刚性措施，突出做好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渡汛、城市内涝等薄弱环节防范应对，按照5个关键环节和4个疑虑的要求，提前果断转移危险区群众，加强防洪工程调度，提前预降高水位和湖库水位，强化巡查防守，落实临时工棚、高空附属物、农业设施、渡口码头等高空和水面作业防风措施，提前预置力量、装备物资，高效组织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合肥电网用电负荷快速攀升。昨天中午12点27分，合肥电网最大负荷达1268.84万千瓦，本月第四次刷新2026年度负荷新高。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逐步向沿海靠近，预计将给合肥地区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天气。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提前落实高温保供和台风防御双重举措，全力保障全市电力供应安全平稳。据介绍，合肥电网历史最大负荷为2025年8月的1370.9万千瓦。今年夏天如果出现持续35度以上高温，合肥电网最大负荷或将多次创下新纪录，最高达1400万千瓦以上。针对持续高温大负荷，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全面强化设备运维保障，对全市重点变电站输电线路开展常态化特巡，及时排查处置隐患问题，持续提升协同处置问题和快速抢修能力。为防范台风巴威可能引发的电网风险灾害，国网合肥供电公司已提前下发台风蓝色预警，及时组织开展联合排查，对全市311座重点变电站、高压输电线路以及地势较低区域的358座配电站房开展全覆盖巡检，逐项排查并消除各类隐患。目前，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所有抢修队伍车辆和物资已全部到位，应急发电车和抢修装备随时待命。台风影响期间，实行24小时专人值班值守，开展不间断轮巡，密切关注电网运行情况。一旦出现因台风造成的设备损坏，将严格按照先复电后抢修原则，统筹安排人员快速开展抢修，通过负荷转供、应急发电车等方式快速恢复供电，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2: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为做好台风防范工作，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是安

0: 防办、市应急局昨天发布防范台风安全提示，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了解最新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政府发布的应急指令，及时调整出行活动。大风和强降雨期间，应减少户外活动，尽量居家避险，检查固定门窗，收起阳台花盆、衣架等衣坠物品，远离窗户玻璃，防止破碎的玻璃扎伤，清理楼道及排水口杂物，避免堵塞，认真检查房屋里的电路和燃气管道，确保安全。可以储备适量的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充电宝、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外出时尽量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或广告牌，不在下方逗留或避风，防止倾倒物砸伤或漏电伤人。驾驶车辆要减速慢行，不明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以防车辆被淹。车辆停放应避开大树、电线杆、高空设施等。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由合肥市妇联牵头组建的合肥市女性创意经济促进会9号成立，旨在凝聚全市巾帼创业力量，激活他创意、他经济。当前合肥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兼具创意、审美和运营能力的巾帼主理人。2025年4月，市妇联牵头成立了合肥市巾帼主理人联盟，吸引了非遗文创、美学空间、设计策展、文旅研学等领域的众多主理人参加。合肥市女性创意经济促进会在原巾帼主理人联盟基础上升级注册成立，将进一步凝聚全市巾帼创业力量，深耕创意经济，积极链接各方资源，拓宽巾帼创业就业渠道，通过打造政治有引领、创业有帮扶、发展有支撑、心灵有归属的巾帼创业家园，把他创意转化为他经济，为合肥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0: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自然心理疗法产学研用协同发展专题研讨会近日在蜀山区众汇科学与社会创新中心举行。该中心是北航国家工程实验室与蜀山区政府共建的产学研平台，依托清华北航科研力量，采用脑电采集设备实现心理状态量化客观评估，摆脱传统单一主观的心理健康问诊模式，开展自然心理疗法产业转化与社会推广。自然心理疗法核心是依托自然环境和生活化场景开展心理疏导。接下来，清华大学将和安徽医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合作，开设自然心理相关选修课程和实践实训项目，培养更多心理学人才。此外，蜀山区众汇科学与社会创新中心也将建立标准化临床应用流程，形成中西医加自然心理协同诊疗新模式，打造青少年自然心理成长课程，解决学生厌学、人际敏感等问题，以本土化、数字化心理干预技术，为我市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提供科创支撑。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盛夏七月，和风习习，碧水涟漪。长丰县依托瓦布湖庄木河优质水源，通过旱改水土地提质改造，把曾经闲置低洼、产出低效的旱地打造成连片荷塘和优质水田，让生态美景变成乡村全面振兴的富民家底。走进长丰县庄木镇李庄村枣林社区的连片荷塘，清新宜人的荷香扑面而来，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漫步荷塘岸边驻足赏花拍照留念，沉浸式邂逅夏日乡村的诗意和美好。记者了解到，这片荷塘以往是成片的低洼地块，每逢雨季容易积水内涝，造成传统旱粮作物长势差、产量不稳定，土地常年低效闲置。为破解这一难题，近年来庄木镇对低洼荒地、闲置旱地进行统一整治，推进旱改水提质改造工程，吸引了外来种植能手和农业经营主体前来扎根落户。禾莲种植户周凤平种植的睡莲已经进入盛开时节，洁白的花瓣和粉嫩的花朵灵动雅致，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周凤平告诉记者，这几天莲藕也进入收获期，这种莲藕口感非常好，产量也特别高，亩产可以达到4000斤左右，亩均效益6000到8000元。庄木镇李庄村党总支负责人介绍， 通过大力推进旱改水工程，因地制宜改种莲藕，有效盘活了村里闲置低效的土地，改善了区域水土生态环境，培育出了特色优势产业，实现变废为宝。

0: 目前庄木镇莲藕种植面积达4000亩，形成莲片化特色莲藕产业带。当地还以荷塘产业为抓手，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打造集生态观光、乡村休闲于一体的多元发展模式，把夏日的荷塘美景真正转化为可持续的富民经济。
1: 合肥市五十中东校教育集团北城分校项目奠基动工仪式近日举行，标志着这项长丰县重点教育民生工程全面进入实体施工阶段，项目预计2027年下半年建成。五十中东校教育集团北城分校项目位于富阳北路与金湖路交口西南侧，总建筑面积25453平方米，规划设置18个教学班，投用后可新增公办初中学位900个，校园配套设施标准完善，规划建设标准化教学楼、室内体育馆、师生专用食堂、多功能报告厅等现代化教学场馆，全方位满足日常教学、文体活动和后勤保障等多元需求。近年来，长丰县坚持教育优先发展，锚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工作目标，持续优化县域教育资源布局。合肥市五十中东校教育集团北城分校落地建设是长丰县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能够有效补齐北城片区优质公办教育配套短板，推动合肥主城名校资源向北城片区下沉辐射，进一步均衡县域义务教育供给，提升北城区域公共服务能级。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由同济大学牵头，合肥企业裕微半导体作为第二单位参与的量子化光晶格常数的纳米计量关键技术及集成电路应用项目近日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这一项目为集成电路等纳米制造领域提供了仪器校准与标定的精准标尺，为我国纳米制造自主可控提供了坚实的计量支撑。
1: 铁路合肥站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7月11号到13号途经合久线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具体列车开行信息请关注车站公告。凡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自列车停运信息公布时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天内，在12306网站或手机 APP 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以上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0: 合肥停车集团与合肥公交集团近日深化合作，创新推出公交场站加智慧停车共享模式。公交集团腾出优质场站空间，经停车集团智能化改造后变身为共享停车场。本次开放的场站共有4处，分别为巢湖南路站、方大影站、金色池塘站和庐阳停保场，集中在土地资源稀缺的老城区和居民密集片区，共释放151个停车泊位，可有效补齐片区停车资源缺口。
1: 安医大一附院昨天举办百年院庆大型义诊活动，从1926年建院至今，安医大一附院一直坚持以守护群众健康为己任。本次活动集结全院100多位专家，覆盖40多个临床专科，现场设置多学科问诊区、基础健康筛查区和健康科普宣教区，专家们耐心接待就诊市民，给出个性化诊疗方案。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历史性突破。
1: 2026年全国夏粮载货丰收，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根据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查，2026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 3014.9 亿斤，比2025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 4.6%。报告提到，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高技术制造业表现亮眼，同时相关出口有力提振了经济。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目前是唯一候选人。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本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其担任新任党首，伯纳姆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艺 APP。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9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

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9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3: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唱这一首婉转悠扬的动人歌曲，看这一段丘陵延绵着漫步和煦，这里有黄明土铺绘的美好景色，淳朴的记忆点滴入江南河水般清澈，是勤劳的双手让汗水汇成万年的河流，还有映入眼帘那一片片金黄色的丰收，牛儿哼着，羊儿唱着，山岭上人们在守望着，南泥湾是陕北的好江南。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Yeah.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3: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总统教师播报真的默契满分，一心一意一帆风顺，需要两颗中央中的心才能完成。跟我歪歪飞起来，跟我歪歪的浪漫，自由自在寻找平衡在幸福的两端。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生。

0: 没有来呀、
1: 啊？在路上的吧。
0: 他呀，
1: 啊，是梦的使者。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12号大雨到暴雨。受第9号台风八威外围影响，11号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3: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晴天转多云，夜里南部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七到八级。今天最高气温34度，明晨最低气温27度，预计十

二号大雨到暴雨。受第九号台风八位外围影响，十一号到十三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路、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受到阳台、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收拢遮阳台、遮阳伞、遮阳棚。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做好防风准备。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台风预报和全市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的环流影响，卧室明天白天起降水加强，并伴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请大家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的夜里呢是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低气温27到28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高温度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的白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11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有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勿停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收回阳台的花盆、外置杂物，沿街的商户要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另外呢，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大家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5: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简朴，朴素，朴实的朴，繁体字写法是木字旁，右边上面是事业的业，下面是美丽的美，去掉一横。还有一个字，指某些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脚趾中间的薄膜，也读朴。青蛙、鸭子、乌龟、水獭等都有朴。朴写法是足字旁，右边与朴素的朴繁体相同。前面我们说的两个字分别是木字旁和足字旁，都读赏声朴。换成斜玉旁，就是今天要说。

的字，它的含义包括：第一，含有玉的石头，也指没有经过加工的玉；第二，比喻纯真的本质。这个字怎么读呢？也许有朋友说，也读朴吧，我的同学就叫王朴呢。它的正确读法不是赏声朴，而是阳平朴。有两个含有朴字的成语，一为返朴归真，也叫归真返朴，意思是去掉外饰，还其本质，不能说返朴归真。一为璞玉浑金，也叫浑金璞玉，意思是没有经过雕琢的玉，没有经过提炼的金，比喻天然美质，未加修饰，不能说璞玉浑金。璞常被用在人名中，如果您把它读成朴，就违背原意了。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高温度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

0: 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11到13号卧室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大家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不要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的住户呢，要收回阳台的花盆和外置杂物，沿街商户要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另外呢，台风的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请大家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

0: 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

0: 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5.18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6: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

0: 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1: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0: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1: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0: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1: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4: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3: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5: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在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7: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百分百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6: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 根据台风实时动

0: 站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1: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2: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手，做到应手尽手，合理归场。
3: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4: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5: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4: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6: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4: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7: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8: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0: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9: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1: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8: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

0: 是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0: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 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0: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高温度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

0: 话魅力。
1: 一起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外围影响，11到13号卧室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不要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要收回阳台的花盆、外置杂物，沿街的商户呢要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另外呢，台风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请大家密切关注合肥气象的最新预报。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低温度27到28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高温度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一起来关注台风预警。受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11到13号我市风力增大，伴阵雨或雷雨，请市民外出避开行道大树、电线杆、户外广告牌，车辆不要停在树下及简易棚周边，居民住户要收回阳台的花盆、外置杂物，沿街商户要收拢遮阳伞、遮阳棚。另外，台风路径仍有不确定性，请大家密切关注合肥气象最新预报。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

回，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乃我上帝的安排？没办法，天天每天的心事到底由谁来陪我？诚心与诚意但周围扰人环境始终让我们无法在这样的自由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两个心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

0: 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介绍一下台风预报和全市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即北纬26.8度，东经123.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环流影响，我市明天白天起降水加强，并伴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低气温27到28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 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中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牌牌。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三天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三天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介绍一下台风预报和全市天气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15点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岭市东南方向约24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即北纬26.8度，东经123.0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巴威环流影响，我市明天白天起降水加强，并伴有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请注意短时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及内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夜里多云转阴天，南部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低气温27到28摄氏度。明天白天小雨转中到大雨，东北风4到5级，阵风8到9级，水面上阵风9到11级，最高气温30到32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3号白天，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

0: 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

0: 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4: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2: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3: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

0: 3.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下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1: 2026年全国下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2: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散伤，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1: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下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3: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下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下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4: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1: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3: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下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下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3: 2026年我国下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5: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6: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7: 依托第5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6: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干支连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8: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

0: 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2: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三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3: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2: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4: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2: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5: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15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6: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8: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7: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8: 整个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

0: 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1: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2: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3: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4: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要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3: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5: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6: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7: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3: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9: 大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0: 来，
11: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她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2: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事。
11: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3: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1: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丽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4: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1: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2: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

0: 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二十个年头。近二十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两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中雨转大雨，东北风四级，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天，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新闻回顾，合肥13项成果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2: 新闻回顾，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落户我市。
3: 新闻回顾，合肥合法首张水土保持生态交易凭证。
2: 新闻回顾，合肥零次方机器人完成首次整机出海。
3: 新闻回顾，安徽培育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成果显著。
2: 新闻回顾，绿都商城改造即将启动，打造合肥乃至安徽本土科技潮玩标杆。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今天的合肥新闻节目，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都有哪些值得特别关注的消息。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名单8号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公布。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今年合肥市共有13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合肥市单位主持完成项目2项，参与完成项目11项。在主持完成的项目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牵头完成的磁场重联的理论和卫星观测研究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牵头完成的国产超光谱卫星大气环境遥感技术装备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在参与完成的11个项目中，安徽大学参与完成的复杂动态系统智能优化理论与方法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2等奖。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鹏城云脑超大规模国产智能算力系统及产业化项目，和史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华系种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此外，合肥还有8个项目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这些项目覆盖了新型显示、生物医药、生态环境、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包括合肥新益华智能机器股份有限公司、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新型显示高分辨大面积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及其产业化项目、合肥德博生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生物质定向热转化关键技术与装备项目、康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心力衰竭发病机制和诊疗关键技术体系的创建和应用项目、合肥工业大学安徽省通源环境节能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城市固废堆场滑坡灾害监测评估及风险管控关键技术项目、安徽农业大学参与完成的蛋鸡高效精准育种技术体系创建与新品种培育推广项目和水稻高产优质均衡群体理论与技术集成应用项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参与完成的航空遥感系统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和化工园区挥发性有机物精准监测与低碳治理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
3: 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落户安徽合肥签约仪式7号举行，确定合肥市将连续承办第14、15、16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2年评选一届。中评及颁奖系列活动连续3届落地合肥，是文联系统深化文艺评奖改革、探索文艺与城市双向赋能的重要实践。此前，合肥已连续8届承办牡丹奖分赛区赛事，连续9届举办包公杯、反腐倡廉优秀曲艺作品征集展演活动。今年即将举行的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将首次采取现场比赛制，让奖项角逐更具现场感，更有透明度。
2: 2026微显示创新及应用大会暨全球显示产业行业趋势发布会8号在合肥新展高新区举行。本次大会旨在汇聚全球智慧，探讨微显示前沿。

0: 技术与产业未来。当前，全球显示产业正处于技术迭代、格局重塑的关键阶段。微显示作为 AI 终端、AR、VR 智能设备的核心硬件，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核心制高点。在大会技术交流环节，来自世芽科技、雷鸟创新、万有引力等领军企业的技术代表，围绕下一代穿戴终端、AI 加 AR 产业突破等前沿议题深度研讨，聚焦微显示技术革新、赋能 AI 眼镜产业升级、终端场景创新等核心方向，分享最新技术成果与行业解决方案。作为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合肥新型显示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变强的跨越。微显示是新型显示产业的新赛道，当前合肥正在积极布局这一领域，加速上游研发机构和下游终端产品企业聚集，着力构建微显示产业发展优势生态圈。作为合肥新屏产业发源地，新站高新区集聚京东方、微信诺、世芽科技等行业龙头，汇聚近300家新屏上下游企业，显示驱动芯片产能全球领先，全区显示产业年产值近千亿元。目前他们正坚持强龙头、大配套、壮集群发展思路，构建起全品类、全链条显示产业体系，打通芯片、面板、微显示屏、光学模组、 AR、 VR 终端完整产业链闭环，构筑产业竞争优势。
1: 聚变能源被视为人类终极能源，而等离子体物理正是解锁这一未来能源的关键钥匙。日前，来自七个国家的27名优秀青年学生齐聚合肥科学岛，参加先进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国际夏令营。他们走进东方超环、EAST 等聚变研究装置，近距离接触人类追逐太阳的最前沿。等离子体物理是磁约束和聚变能、空间探测等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关键支撑学科。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作为我国磁约束和聚变研究的重要基地，承担着 EAST 大科学装置的运行与实验任务，同时也深度参与了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先进聚变与等离子体研究国际夏令营，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意大利、泰国等七个国家的27名青年学生实地体验大科学装置和中国特色科研文化。截至目前，合肥已集聚了全超导托伽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等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从基础研究到工程验证的完整创新生态。这个夏天，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在合肥科学岛上相聚，他们带来的不仅是

0: 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试点项目签约仪式7号在庐江县樊山镇举行。本次签约出让樊山镇冯店村相思八滩片区6年文旅康养经营权，项目整体估值42万元。活动现场核发了合肥市第一张规范化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凭证，以破解长期以来水土资源难确权、生态价值难变现的痛点。樊山镇冯店村地处江淮丘陵，一度水土流失问题突出，近年来通过流域生态修复等水土保持工程，彻底扭转了生态受损局面。庐江县以该项目为试点，不搞过度开发，在守住生态底线的前提下，引入社会资本发展文旅康养产业，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富民增收三方共赢。为确保治理好的山水资源变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庐江县水务局对标国家政策，邀请行业专家反复核算评估，打通资产评估、公开交易等各个环节，做轻量化试点，发出了全市第一张水保生态交易凭证。接下来，庐江县将以这次签约为契机，利用项目收益继续养护河道、修复水土，形成良性循环，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1: 随着合肥旅厂天河110千伏输变电、合肥中心500千伏变电站等工程近日按计划陆续投运，安徽电网2026年纳入迎峰度夏电力保供的所有重点建设项目都已全面收官。合肥中心500千伏输变电工程及配套220千伏送出工程投运后，主要向合肥南部区域和洛港公园板块供电，包含高铁南站及医院、金融、产业园等重要用户，可满足合肥南部电网500千伏到10千伏多电压等级供电，实现合肥市电网分层分区运行，为举办国际级、国家级重大活动提供可靠电源保障，也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电力保障。合肥旅厂天河110千伏输变电工程为全户内 GRS 智能变电站，主设备采用 GRS 全封闭组合电器，工程投运启动送电后，可以提高庐阳区西北部电网供电能力，满足这一区域城市拆迁改造负载增长的供电需求，并为轨道交通8号线耀远路主所提供外部电源，缩短配网供电半径，降低供电损耗。安徽电力公司相关人员介绍，今年的迎峰度夏保供重点工程陆续投运后，将进一步提升合肥乃至全省电网供电可靠性和运行调节能力，有效缓解夏季负荷快速增长带来的供电压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电力用能基础。
0: 三台由合肥零次方机器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轮式人形机器人日前在马来西亚的一处实验室上岗，这是零次方机器人首次完成整机出海，也是合肥本土具身智能产品开拓海外市场的重要一步。今年3月，马来西亚一家机器人解决方案提供商计划寻找合适的人形机器人基础硬件平台，用于自身业务场景的二次研发。他们考察了多家中国厂商，最终在一次国际展会上与零次方偶遇，顺利达成合作。这次马来西亚客户购买的不仅是人形机器人，还有背后的一整套软件。对于海外客户来说，这意味着无需对接多家供应商，交付周期和沟通成本大幅压缩，后期运维只需面对一个接口。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背后，是零次方机器人核心的具身智能物理 API 化技术路线。简单来说，就是将机器人在现实场景中的抓取、分拣、移动、整理等能力打磨成标准化、可随时调用、可重复使用的技术接口。海外客户可基于这套标准化能力模块，结合自身业务需求，快速完成适配调试。这次零次方机器人出海，也是合肥机器人走出国门的一次尝试。接下来，零次方机器人将继续跟进东南亚、日本和欧美市场，助力国产人形机器人走向全球。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回顾一周要闻。省政府新闻办7号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安徽省财政金融协同实施方案有关情况。这份实施方案聚焦构建支持高质量发展的财政金融高效协同新模式，重点突出政策导向、预算牵引、 工具创新、平台赋能和提质增效。

0: 面提升财政金融协同的系统性、精准性和有效性。实施方案提出开展四项行动，明确14项具体举措，包括实施财金政策效能提升行动，进一步发挥贴息债券、基金、保险、担保等政策工具作用，实施财金要素生态聚合行动，以信息共享、工具联动为抓手，构建全方位多层次联动机制，实施财金资源挖潜转化行动，聚焦资产政策科创三大资源，推动资源高效转化，价值充分释放，实施财金绩效赋能提质行动，构建预算编制绩效评价激励约束风险防范全流程闭环质效管理体系。实施方案还明确各地各部门及金融机构责任，特别是要求各级预算主管部门压实主体责任，结合行业领域实际，加强财政金融协同模式创新，优化财政资金投入方式，分领域细化政策举措。
1: 记者8号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安徽全力培育交通运输领域新质生产力，多项科创成果领跑全国。依托引江济淮工程，建成单跨度最长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和长三角地区等级最高、尺度最大的船闸，3000吨级内河纯电集装箱船和3艘7000车位双燃料远洋滚装船下水，多项工程装备列入省首台重大技术装备名单。在智慧交通场景应用方面，我省已建成宁吴和宁智慧高速，新增22座智慧收费站，11座准自由流收费站，建成引江济淮智慧航道，芜湖港智慧港口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区块链无纸化进口放货的内河港口，全省电子航道图里程达1539公里，全国首个城市空中交通枢纽在洛港中央公园建成，低空加智慧养护项目获第3届长三角智能交通大赛特等奖。下一步，我省交通运输部门将服务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高质量推进 G30 联货、G42互融等跨区域大通道数字化升级改造，推进智慧公路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支撑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发展，主动参与建设国家低空协同运行体系，拓展更高质量、更大范围低空应用，进一步积极探索量子科技、氢能等行业应用场景，加快交通运输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优化交通运输产业布局，确保15/5交通运输开好局、起好步，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当好开路先锋。
0: 记者周二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省全力加快上海到南京到合肥、合肥到武汉等重大铁路项目实施，一批工程取得重大进展。今年前5个月，全省完成铁路投资221亿元，同比增长39.9%。在铁路项目推进过程中，我省通过铁路数字化平台和重大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系统，以轻量化小程序为载体，实行分类分级动态监测，对重点环节进行集中攻关。京港高铁阜黄段、南信河铁路、四速铁路等3个项目前期攻关跑出加速度，全力争取年内尽早开工。怀蚌、怀阜、朝马高铁加快工程建设，年内将陆续建成投运。结束睢溪县、固镇县、蒙城县、利辛县、和县等地不通高铁的历史。
1: 进入汛期以来，合肥防汛工作进入实战响应阶段，各地聚焦堤防巡查、排涝应急等重点环节，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确保安全渡汛。记者7号下午在包河区大围镇围西村防汛点看到，工作人员冒雨对辖区河道进行巡查，并根据水势适时开闸放水，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进入汛期后，围西村村委会每天安排1名村两委成员和2名工作人员进行值守。近期雨水较多，各个防汛点加强了每天的巡查次数，确保安全渡汛。目前大围镇已建立起防汛应急队伍，并设置20多处防汛值守点，工作人员严格落实防汛值班制度，并对辖区排涝站进行每日排查，扎实做好河道清理等工作，确保问题早发现快处置。在庐江县，庐江城区各排涝站点全面强化24小时值班值守，适时开机排涝，全面做好防汛各项工作。在庐江县城西排涝站，工作人员正不间断巡查设备，适时启动机组排水。 本轮强降雨以来，县防止要求各排涝站点24小时专人值守，根据前池水位和外河水位及时开机，已累计开机40个小时，累计排水86万立方米。目前，庐江城区13座排涝站遵循提前排、主动排、科学排的作业原则，依托不间断值守与精准机组调度，保障群众安全出行和城市正常运转。
0: 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近日正式落地合肥高新区，补齐我市 AI 算力产业链中底层芯片设计与架构创新的关键一环，进一步完善集成电路与人工智能产业生态。据了解，本次落地合肥的项目将作为新动力未来的运营、融资及上市主体。成立于2017年的新动力是一家专注于国产化 GPU 芯片设计与开发的科技企业，他们自主研发的可重构并行处理器架构成功实现了高能效与高灵活性深度融合，相关技术成果已被全球顶级学术峰会 RSCA 收录，并拥有数十项国际专利，展现出强大的底层创新实力。目前新动力已推出3款全场景加速卡，全面覆盖云端服务器、边缘终端及工作站等应用场景，并成功服务多家头部企业。据了解，早在新动力从0到1的技术突破阶段，合肥产投资本就敏锐洞察到这支清华系芯片团队的技术稀缺性并予以关注。不久前，合肥产投资本通过合肥产业投促高新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完成对新动力的投资，资金主要用于 RPP28 系列加速卡的产能扩张、下一代芯片研发及核心应用领域的深化布局。新动力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依托合肥全链条产业生态、中国科大等顶尖高校的人才底座以及务实高校的科创环境，加速 RPP 系列产品规模化落地及产学研深度融合，持续突破通用算力边界，助力合肥打造全球算力产业的新标杆。
1: 新鲜血液不断注入合肥本地企业也有亮眼表现。记者周五了解到，合肥晶和集成电路股份有限公司近日成功登陆合肥联交所主板，正式实现在中国内地 A 股市场上市和香港 H 股市场上市。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晶和集成是我省首家12英寸晶圆代工企业，显示驱动芯片代工市场占有率全球第一，布局显示 MCU 车载芯片等多条产品线，多条产线持续投产，产品海内外需求旺盛。早在2023年，晶和集成便成功登陆上交所科创板，创下安徽历史最大 IPO 记录。3年后，晶和集成又叩响了港交所大门，完成 A 加 H 双资本平台布局。这次 A 加 H 上市，晶和集成将依托香港国际金融优势，链接全球资本与产业链资源，加速先进工艺研发和海外市场拓展，持续完善国产芯片供应链。
0: 合肥人熟悉的绿都商城将被打造成淮河路步行街上的新地标。日前，炫世界集团有限公司与安徽鱼鱼商业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启动绿都商城乐普生存量商业改造项目。绿都商城乐普生坐落于淮河路步行街区，是承载合肥市民记忆的老牌商业地标。随着城市更新与消费需求迭代，推动存量商业换新也成为区域商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次合作，炫世界将注入顶尖视效科技与专业纹理运营能力，鱼鱼商业负责存量商业精准盘活与全周期运营管理，共同探索老城商业创新发展的新路径。新建项目炫世界数字馆总建筑面积近13000平米，定位为淮河路商圈首个自研科技型大型潮玩数字馆，目标客群覆盖全年龄段。项目以自研科技加沉浸潮玩加互动竞技加沉浸实景为核心，填补安徽省高端实景沉浸娱乐与高端科技娱乐两大市场空白。本次改造围绕空间迭代、业态换新、文旅赋能、全时段消费四大方向推进，将构建开放式、年轻化的沉浸式社交消费空间和日购业余一站式消费场景，依托炫世界数字文旅技术，植入沉浸式光影、互动艺术和城市人文展陈，打造合肥老城独有的文化商业打卡点，联动周边街区资源，补齐潮流文娱功能短板，带动区域客流与商业消费升级，助力城市更新。项目建成后将显著提升商圈人气，助力绿都商城实现从传统百货到文旅科技新地标的转型，打造合肥乃至安徽本土科技潮玩标杆。
1: 夜幕降临，露天银幕缓缓亮起， 广大市民村民老少围坐观影纳凉，成为合肥这个夏日里温情满满的文化风景线。进入七月以来，光影惠民清凉一下，合肥市百部百场惠民电影展映活动在全市火热开展，以公益光影盛宴丰富市民夏夜文化生活，传递红色正能量。本次活动精心设置四个惠民放映点位，涵盖多元特色场景，分别为雷街大观1912街区、三河古镇万年台和长江影城步行街店，全面覆盖潮流街区、特色商圈、千年古镇和经典影院，适配不同群体观影需求。活动计划累计开展公益放映200场，把优质光影文化福利精准送到市民和游客身边，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畅享精彩观影体验。七月一号，四个放映点同步展映红色经典影片《四渡赤水》，影片真实还原峥嵘革命岁月与长征壮阔历程，生动的画面、感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现场每一位观众，大家在沉浸式观影中感悟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除了四个核心惠民放映点，我市还统筹调度各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同步常态化开展主题公益放映活动。放映队伍深入居民小区、文化广场、乡村礼堂、军营校园等场所，常态化送上优秀国产影片。此外，暑假期间，我市还将有众多优质红色经典和正能量国产影片陆续轮番上线，温情放映，持续送出暖心文化惠民福利，丰富市民夏日精神文化生活。
0: 肥西县一座停车场日前试点推行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模式，引起广泛关注。记者从庐阳区城管局了解到，这个区持续深化城市停车精细化管理，近日推动蒙城北路一商业中心、伟星星月中心停车场完成收费政策全面升级，将15分钟免费时长延长到首小时免费，同时超出部分按照10分钟级精准计费，切实提升市民出行体验和商圈营商环境。这座停车场位于蒙城北路，配套97个对外停车泊位，日常进出车辆以短时办事、商务接待和就近消费为主。此前，该停车场和市区多数商业停车场一样，仅提供15分钟免费停放服务，实行整小时计费模式，让市民短时办事或就近消费感受不便。为此，庐阳区城管局积极推进该停车场完成收费模式全方位优化升级，车位全面启用新的收费标准，免费停车时长从原有的15分钟延长到了60分钟，同时优化计费方式。超出一个小时后，不再按整小时计费，改为按10分钟为单位累加，标准为每10分钟0.8元，折算后每小时4.8元，比原标准每小时还低0.2元。执行了新的停车政策后，市民出行停车成本直接减半，群众纷纷点赞。停车场运营负责人则表示，停车便宜了、方便了，人流量才会稳定，商圈活力也得到进一步激发。从长远来看，这笔账很划算。庐阳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摸排辖区内商业综合体、商务楼宇、人流密集场所停车场运营情况，引导更多停车场优化停车服务模式，持续盘活城区停车资源，不断提升城市管理便民化、精细化水平。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倩，编辑方征，播音小东、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举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